桂林弯弯改，静庙琉璃尊，八月九人天，阴中十字关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人礼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终要。

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风清世无量，天灵圣贤一福气，历史烈火消何用，不可不及如数尽，无路直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同归于，莫问宿敌尽真相。